今天是7月13日，星期一，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心灵之桥、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情报局抓获达伊沙恐怖组织头目古莱尔。伊朗对中东各地的敌方基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色列正在其占领的东耶路撒冷推进一项新的非法定居点计划。苏丹法院判处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梅赫蒂死刑，罪名是刺杀州长。曼谷一家餐厅发生重大火灾，造成至少30人丧生。叙利亚自2024年阿萨德独裁政权被推翻以来首次召开议会会议。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情报局抓获达伊沙恐怖组织头目古莱尔。据悉，被称为法鲁克办公室的恐怖组织达伊沙所谓的土耳其省负责人塔利普·古莱尔在叙利亚被抓获，随后被押解回到土耳其。在土耳其国家情报局针对恐怖组织达伊沙的清剿行动中，一名在该组织所谓土耳其省架构内活动被下达黄色通缉令的塔利普·古莱尔被抓获并被押解回到土耳其。据安全部门消息，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对达伊沙被称为法鲁克办公室的土耳其省组织结构实施了行动。情报工作显示，塔利普·古莱尔被确认为是卡西姆·古莱尔的弟弟。卡西姆在2021年前被认定为达伊沙所谓土耳其省负责人，并担任法鲁克办公室的所谓财务负责人，并在2021年的一次行动中被押解回土耳其。调查显示，这名被通缉的塔利普·古莱尔在2014年1月通过非法途径进入叙利亚，他在叙利亚的活动被发现与组织负责人有联系，尤其与其兄卡西姆·古莱尔保持联络。在逮捕卡西姆·古莱尔后，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加大了对其弟弟塔利普的侦查，逐步跟踪其行踪，并促成将这名在冲突地区活动的恐怖分子押解回土耳其。被押解回土耳其的塔利普在询问中承认了为该组织所开展的活动。塔利普在供述中详细谈及了其在土耳其的激进化过程，通过非法渠道前往叙利亚加入达伊沙的经过，以及与曾担任所谓财务负责人的兄长卡西姆·古莱尔在组织内共同开展的具体活动。据报道，土耳其国家情报局表示，通过这些工作，针对达伊沙对土耳其的行动策划已被阻断，组织的吸纳成员链条被揭露，相关行动策划也被掌握，并将继续坚决推进此类工作。伊朗向美国

在中东的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方面表示，已对该地区与美国有关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国家媒体称，此次袭击波及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并称这是伊朗对近期美国军事打击行动的第一阶段回应。德黑兰方面还警告称，任何被用于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地点都将被视为合法目标。伊朗指责华盛顿违反了近期签署的备忘录，犯下其所谓的战争罪行，并扰乱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以色列正在其占领的东耶路撒冷推进一项新的非法定居点计划。以色列已批准在被其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聚居区乌姆利松建造约450套非法定居点住房计划。以色列人权组织伊尔阿米姆表示，该项目在搁置2年后重新启动。该组织称这项计划史无前例，并表示该计划可能安置约2000名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并显著改变该地区的人口结构。联合国表示，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并削弱了两国方案的前景。苏丹反恐法庭缺席判处快速支援部队头目穆罕默德·哈丹姆·达加洛，又名赫梅蒂，死刑。他因2023年杀害前西达尔福尔州州长哈米斯·阿卜杜拉·阿巴尔卡被定罪。法庭认定赫梅蒂策划并实施了这些罪行，并认定他的副手策划并参与了这些罪行。法庭还缺席判处赫梅蒂的副手兼兄弟阿卜杜勒·拉希姆·哈姆丹·达加洛以及其他14人死刑，他们被判犯有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曼谷一家拥挤的餐厅发生重大火灾，造成至少30人丧生。泰国首都曼谷一家拥挤的餐厅发生火灾，火灾发生在当地时间午夜前后。火灾于周日深夜在扎都扎区餐厅爆发。泰国总理阿努廷·查恩维拉库尔表示，已找到30具遗体。目击者称，舞台附近的断路器冒出浓烟，随后发生停电和爆炸，浓烟迅速蔓延，许多受害者逃往没有出口的洗手间，消防员随后控制了火势。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将新当选的议会的召开描述为新篇章，这是自2024年巴沙尔·阿萨德独裁政权被推翻以来，叙利亚首次召开议会。沙拉在向议员们发表讲话时，呼吁他们承担责任，展现能力。他敦促议员们加强对话，维护法治，保护国家机构。新一届人民议会由210名议员组成，其中70名由总统任命，包括15名女性。议会将负责起草法律、批准国家预算、批准国际条约，并监督叙利亚为期4年的过渡时期。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交通量降至五周以来的最低水平。航运数据显示，随着美国与伊朗之间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以及中东地区针对船只的袭击事件加剧了安全担忧，周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近五周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数据，周日共有6艘船只通过该海峡。离开海峡的船只中，包括一艘载有200万桶伊朗原油的超大型原油轮，以及一艘载有。

司运营的邮轮驶离海峡，该船正驶往印度达赫杰港。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其部队周日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袭击，数十个目标被精确制导武器击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日表示，霍尔姆兹海峡对商业航运开放。此前，伊朗曾声称击中了一艘未经许可从该航道航行的船只，并宣布封锁该水道。伊朗革命卫队周一宣布，其海军在霍尔姆兹海峡整夜拦截了两艘船只，并使其系统瘫痪。声明中未透露有关这些船只的详细信息。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Vildan Demir 为您演唱 Kapsis。

各位听众你们好，瓦克夫文明的精神隐藏在被称为瓦克夫章程的法律文件字里行间。这些文字有时证明了一个人的想象力与慈悲心能够达到多么深远的程度。在一份16世纪的瓦克夫章程中曾规定，在伊斯坦布尔严寒的冬天，为了防止上学的孩子滑倒，应该在道路上撒盐。在另一份文件中则要求，为了防止因意外打碎器皿的仆人受到主人的责骂，应该由瓦克夫承担损失的赔偿。对现代人来说，财产是一种力量与积累的工具。我们把拥有的一切都写上自己的名字，紧紧地占有它们。而当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时，又不得不带着一种苦涩与不舍，将这一切全部留在身后。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几个世纪以前，曾建立起一种改变财产本质的制度，它的名字叫瓦克夫。瓦克夫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慈善机构，它更是一种文明理念，即人类将自我的贪欲牺牲给我们的热爱。现今我们将讨论一份财产如何获得永恒意义，金钱如何转化为仁慈，以及瓦克夫这一概念在我们的心灵中留下的深刻印记。这个制度的核心源自伊斯兰法中的永续施舍，这一源泉的滋养。永续施舍的意思是持续不断获得回赠的恩赐。根据信仰，一个人即使去世了，如果他留下了一棵供人乘凉的树，一口供人饮水的井，或一所供人求学的经学院，那么只要这些善行仍在造福他人，他的功德簿便不会合上。开凿水井的人，只要井水持续流畅，创办学校的人，只要知识不断传播，其功德簿便不会合上。正是这种信仰，在从塞尔柱河到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进程中，共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架构，使得慈善机构将仁爱之手伸向世界无法触及的每一个偏远的角落。这意味着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因前人留下的遗产而倍感光荣。一旦某项财产被用于瓦克夫，它便不再属于个人，而被视为真主的财产，不可买卖，不可转让，不可查封。它从此成为直到世界末日为止孤儿的权利，游人的口粮。瓦克夫一词的字面意思是停止固定，但瓦克夫并不是停止的，相反的，它是一种在世间之中不断流动的善行形式。它是一个人将自己的财产、资产与收入从个人利益中抽离出来，转而服务于社会的行为。而这种奉献并不是一次性的捐赠，而是一份被写入永恒的善意与意愿。人来到世间五代，只会出现一次，然后便依次退场离去。有的人只留下一个名字，有的人
则留下巨大的空白。然而，在阿纳托利亚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出了一些灵魂，即使他们离去，他们的气息仍留存在喷泉的水槽边，他们的祈祷留在经学院的石墙上，他们的慈悲延续在孤儿的笑容之中。在瓦克夫文明的巅峰时期，站立着一位开创时代的伟大人物，征服者法蒂赫·苏丹·穆罕默德。他不仅用剑征服了伊斯坦布尔，也用慈悲为这座城市加上了印记。法蒂赫不仅让瓦克夫成为一众慈善行为，更使其成为帝国的两支制度。他于1470年制定的那份著名的瓦克夫章程，至今仍被视为社会正义的巅峰典范。让我们走进那份瓦克夫章程的字里行间，倾听法蒂赫亲自以颤抖的手写下的遗书。我，这个伊斯坦布尔的征服者，卑微的仆人穆罕默德，我在伊斯坦布尔的每条街道上都各派驻了两个人，他们手中各持一器皿，每日走遍各家小巷，去敲那些因卧床无法起身、无法出门的人的门，为他们的伤口敷药，为他们充饥，必要时将他们抱起送往医院。同样，我所任命的人在冬天大雪纷飞之时，会悄悄把木材放在寡妇家门前那些已无柴可烧的地方，使其不致挨冻。如此以来，这座都城之中不得有人挨饿受冻，无依无靠。若有疏忽，其罪责直到末日都将由我承担。试想，一位帝王将他所征服的城市中最偏僻的街巷里病人的身灵当作自己夜晚无法安睡的牵挂，这正是永续施舍的理念。法蒂赫不仅捐献了建筑与财产，更加国家的力量与慈悲融为一体，融于同一体系之中。瓦克夫这一概念在女性之手中被赋予了一种充满温情的美学。在奥斯曼历史中，女性创立瓦克夫的比率令人惊叹。后宫的皇太后们并不仅仅生活在宫殿之中，她们在帝国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留下了如母亲般的印记。这一慈悲帝国最优雅、最动人的篇章，正是由女性书写的。她们并未将财富用于个人的奢华与荣耀，而是用来建造一座座慈悲之堡。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被称为伊斯坦布尔母亲的贝兹米阿莱姆瓦利德苏丹。她是苏丹马赫穆德二世的妻子，苏丹阿卜多勒麦德吉的母亲。这位尊贵的女性于1845年建立的古雷巴医院，在医学史上留下了金色的篇章。他所设立的瓦克夫章程，与其说是统治者的制度文件，不如说更像是一位母亲的遗嘱。他将

收治于医院的无医者，不仅身体托付给瓦克夫，也将他们的尊严并纳入守护之中。凡来到我医院避难的生命，无论其宗教与语言，都应被奉上上宾，应该为他们奉上最新鲜的药物，最甜美的水果。护士与医生应该以亲生子女般的细心与温柔对待病人。若有病人康复后表示无处可去，应该为其缝制新衣，给予路费，并在其找到安身之处前视为瓦克夫的客人。且勿忘记，一个无医者的祈祷可以撼动七重天。贝兹米阿莱姆不仅捐出了财富，亦捐出了他的两只，他的手所筑起的每一块石头，实际上都是一滴被抹去的穷人的泪水。今天在查帕和杰拉河帕夏医院中被治愈的每一次呼吸，其实都是180年前写下的这些话语的回响。善行最现代、最具体细化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尤素夫·基亚帕夏。1863年，他在创立当时被命名为伊斯兰教育协会，如今被称为达鲁斯法卡的机构时，实际上发动了一场教育革命。他与同伴贾基·埃哈迈特·穆斯塔法·帕夏和威廷姆·特夫·佩克·帕夏一起，在教育机会均等这一概念尚未被世界广泛认知之前，就已将其付诸实施。这些事业建立在尤素夫·基亚帕夏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之上。一个孤儿的教育就是一个民族的未来。今天从那里毕业的每一位科学家，每一位艺术家，都是尤素夫·基亚帕夏在162年前所构建的永恒梦想所结出的果实。法蒂赫的正义，贝兹米阿莱姆的慈悲，以及尤素夫·基亚帕夏的远见，还有我们无法一一列举的无数的人物，这些名字都深知财产是短暂的，而善行才是永恒的。他们并未把金钱当作目的，而是把它变成通往天堂与人心的工具。他们在所建立的瓦克夫机构的门口没有挂上禁止进入的锁，而是挂上了写有请进的牌子。今天当我们走进那些古老的建筑，那些长满青苔的喷泉时，我们不仅是在向石头致敬，更是在向那些伟大灵魂的遗愿致敬。瓦克夫是一把不灭的火炬，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它将当现传递向未来。只要我们继续为他人的痛苦而感同身受，这把火炬就会持续燃烧。通过瓦克夫制度，私有财产的自私性被打破，社会互助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在这种文明中，没有人是其拥有之物的唯一主宰，在财产之中也包含着邻居、鸟儿以及尚未出生的人的权利。在今天的现代

0: 世界中我们所称的非政府组织，其实正是这棵苍天大树延伸至今现代的影子。瓦克夫这一概念向我们低语，一个人不仅因消费而成长，也因给予而成长。当我们今天饮用那些古老喷泉中的水，行走在那些古代经学院的阴影之下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见证一份永恒的契约。瓦克夫是一种以善行的温暖战胜死亡冰冷的体系。如果一个人的名字在数百年后仍活在学生的奖学金中、病人的医药中或道路的石块上，那些这个人其实从未真正的死去。瓦克夫就是将财产从短暂的城市中解放出来，并把它带入永恒的境界。永恒善行的缔造者们留下的不仅是建筑，更是一种让生命延续的文化。他们深知，财产的真正所有者并不是我们个人，而是全人类。在下一集中，我们将前往这一慈悲网络中最富饶的驿站，那些屹立在饥饿与贫困门口的大锅施粥所。在那里，餐桌向所有人敞开，没有人感到孤独无依。让我们在善意的轨道上，在慈悲的足迹中继续同行。只要一只手伸出，一段人生就会改变，故事也就在那一刻完成。本期的心灵之桥节目就播送到此，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心灵之桥。

各位听众，您好。米诺斯国王想要阻止怪物米诺陶斯造成更多伤害，因为牛头怪物吃人肉，所以人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国王向才华横溢的雅典建筑师戴达洛斯寻求帮助。戴达洛斯立即和他的儿子伊卡洛斯一起建造了一个迷宫。牛头怪物被囚禁在迷宫中。但问题还没有结束，国王将所发生的事情归咎于戴达洛斯，并将建筑师和他的儿子关在迷宫内的一座塔楼里。无法忍受被囚禁的戴达洛斯收集了羽毛，并用蜡将它们粘在一起，为他的儿子伊卡洛斯和他自己制作了一对翅膀。他告诉儿子不要飞得太高或太低，但伊卡洛斯插上翅膀，开始在空中翱翔，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他做了人类无法做到的事情，他自由飞翔，挑战自然，挑战众神。他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凡人，他不顾父亲的警告，朝着太阳飞去。太阳的光芒在短时间内融化了伊卡洛伊翅膀上的蜡质，伊卡洛斯从高处坠入爱琴海，消失在大海之中。这是人。

人类模仿鸟儿自由飞翔的最古老的故事，能够飞翔，人类最伟大的激情之一，最坚不可摧的梦想之一，最不可或缺的梦想。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梦想着像鸟一样飞翔，没有国界，因为对于鸟类来说，距离并不重要。有些人只住在一个地区，不能远行。但有些人可以环游世界。近500种鸟类在土耳其栖息，大多数的产卵区和窝巢分布在河流区域周围的地区。我们将这些区称作鸟类的天堂，因为其自然风光和不同的生命形式，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田园诗般的世界大门。今天我们将谈论安纳托利亚最古老的国家公园，也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公园——麦雅斯鸟类天堂。麦雅斯鸟类保护区位于巴里凯斯尔省境内，是具有国家公园地位的一个保护区，同时也是土耳其首个被称为鸟类天堂的地区。由于其强大的地缘政治地位和自然美景，历史上许多文明都在该地区繁衍生息。弗里吉亚人、吕迪亚人、波斯人就曾在此定居。大多数古代作家都高度评价这个湖。该地区以意为“天堂”的派拉迪优斯一名而闻名遐迩。波斯时期，该地方成为了一个总督区。保护该地区的动植物总是总督的职责之一，他为此制定了一些规定。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历史上首个基于保护的国家公园就诞生在安纳托利亚。鸟类保护区涵盖马尼亚斯湖和周边的湿地，湖泊的结构和所孕育的生物种类即为鸟类。又为野外生命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优势。温和的气候和适宜的自然环境，为鸟类赋予了一个四季都可以栖息和繁殖的环境。麦雅斯湖是一条大型浅淡水湖，其平均深度为3米，湖泊及周围有着大量的植被、昆虫、蠕虫、青蛙。和鱼类，冬季的降雨天气使得春季的湖泊水位上升，覆盖草木和湿地。各种有机物体从土壤移到水中，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以它们为食，鸟类则以鱼为食。夏天以干枯的草和芦苇，让许多小生物在这个时候繁衍生息。创造了一个让成千上万的鸟类安全筑巢的暖化的宇宙。这个壮观的循环以其生命和非生命万物，将麦雅斯湖变成了完美生态系统。与其他国家公园相比，麦雅斯鸟类保护区并不很大，但就其所拥有的物种而言，该保护区非常重要。因为公园区域位于亚洲、欧洲和非洲大陆的主要迁徙路线上，麦雅斯鸟类保护区当然不仅是一个洲际住宿地区，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生态系统，因此它被认为是土耳其和世界上最重要的鸟类栖息地之一。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国际重要性的国家公园中。有266种鸟类，虽然它们中的一些按常规筑巢和卵化，但它们中的大多数在迁徙期间就停留在这里，并在过冬后继续迁徙。每年有二三百万只鸟造访麦雅斯湖，其中有凤头鹈鹕、鸬鹚和额尾鸬鹚。这些均被列入濒危物种名单。该地区在防止世界上一个物种灭绝和确保
其世代延续方面非常有价值。该保护地区拥有丰富的鸟类资源，成功的保护实践及其在大陆上的价值。由此，欧洲委员会于1976年授予曼雅斯鸟类保护区 A 级证书。谈到鸟时，我们不应一带而过，尤其是候鸟，我们更应该倍加关注，并对它们抱有尊重之情。连续9天不停地飞行容易吗？为了生存，它们振翅数千公里，观看这些远道而来筑巢的鸟儿，观察它们新生活的开始，其实并不难。你可以在任何地方观察鸟类，当然，你需要去特殊的地区，才能看到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特殊鸟类。在曼雅斯鸟天堂，你可以看到每个树枝上都有8到10种不同的鸟类在进行孵化。在这里，你可以观察到以前从未见过的鸟儿，也可以见证它们的第一次飞行尝试。有的鸟儿长着蓝色的嘴，有着长着红色的脖子，有的长着艳丽的羽毛，有着长着5颜6色的翅膀。各种鸟儿栖息的曼雅斯鸟的天堂，将把您带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曼雅斯鸟天堂以其对湿地和大自然的保护，吸引着大量鸟类前来这里繁衍生息。这里是土耳其观察候鸟的首选地之一，它为数百种植物和动物物种提供了和谐共存的生活空间。各位听众，在本期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全世界最重要的鸟类栖息地之一曼雅斯鸟天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今天是7月13日，星期一，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心灵之桥，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情报局抓获达伊沙恐怖组织头目古莱尔。伊朗对中东各地的敌方基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色列正在其占领的东耶路撒冷推进一项新的非法定居点计划。苏丹法院判处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梅赫蒂死刑，罪名是刺杀州长。曼谷一家餐厅发生重大火灾，造成至少30人丧生。叙利亚自2024年阿萨德独裁政权被推翻以来，首次召开议会会议。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情报局抓获达伊沙恐怖组织头目古莱尔。据悉，被称为"法鲁克办公室"的恐怖组织达伊沙，所谓的土耳其省负责人塔利普·古莱尔在叙利亚被抓获，随后被押解回到土耳其。在土耳其。

国家情报局针对恐怖组织达伊沙的清剿行动中，一名在该组织所谓土耳其省架构内活动、被下达黄色通缉令的塔利普·古莱尔被抓获并被押解回到土耳其。据安全部门消息，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对达伊沙被称为法鲁克办公室的土耳其省组织结构实施了行动。情报工作显示，塔利普·古莱尔被确认为是卡西姆·古莱尔的弟弟。卡西姆在2021年前被认定为达伊沙所谓土耳其省负责人，并担任法鲁克办公室的所谓财务负责人，并在2021年的一次行动中被押解回土耳其。调查显示，这名被通缉的塔利普·古莱尔在2014年1月通过非法途径进入叙利亚，他在叙利亚的活动被发现与组织负责人有联系，尤其与其兄卡西姆·古莱尔保持联络。在逮捕卡西姆·古莱尔后，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加大了对其弟弟塔利普的侦查，逐步跟踪其行踪，并促成将这名在冲突地区活动的恐怖分子押解回土耳其。被押解回土耳其的塔利普在询问中承认了为该组织所开展的活动。塔利普在供述中详细谈及了其在土耳其的激进化过程，通过非法渠道前往叙利亚加入达伊沙的经过，以及与曾担任所谓财务负责人的兄长卡西姆·古莱尔在组织内共同开展的具体活动。据报道，土耳其国家情报局表示，通过这些工作，针对达伊沙对土耳其的行动策划已被阻断，组织的吸纳成员链条被揭露，相关行动策划也被掌握，并将继续坚决推进此类工作。伊朗向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方面表示，已对该地区与美国有关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国家媒体称，此次袭击波及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并称这是伊朗对近期美国军事打击行动的第一阶段回应。德黑兰方面还警告称，任何被用于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地点都将被视为合法目标。伊朗指责华盛顿违反了近期签署的备忘录，犯下其所谓的战争罪行，并扰乱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以色列正在其占领的东耶路撒冷推进一项新的非法定居点计划。以色列已批准在被其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聚居区乌姆利松建造约450套非法定居点住房计划。以色列人权组织伊尔阿米姆表示，该项目在搁置2年后重新启动。该组织称，这项计划史无前例，并表示该计划可能安置约2000名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并显著改变该地区的人口结构。联合国表示，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并削弱了两国方案的前景。苏丹反恐法庭缺席判处快速支援部队头目穆罕默德·哈丹姆·达加洛，又名赫梅蒂死刑。他因2023年杀害前西达尔福尔州州长哈米斯·阿卜杜拉·阿巴尔卡被定罪。法庭认定赫梅蒂策划并实施了这些罪行，并认定他的副手策划并参与了这些罪行。法庭还缺席判处赫梅蒂的副手兼兄弟阿卜杜勒·拉希姆·哈姆丹·达加洛以及其他14人死刑，他们被判犯有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曼谷一家拥挤的餐厅发生重大火灾，造成至少30人丧生。泰国首都曼谷一家拥挤的餐厅发生火灾，火灾发生在当地时间午夜前后。火灾于周日深夜在扎都扎区餐厅爆发。泰国总理阿努廷·查恩维拉库尔表示，已找到30具遗体。目击者称，舞台附近的断路器冒出浓烟，随后发生停电和爆炸。浓烟迅速蔓延，许多受害者逃往没有出口的洗手间，消防员随后控制了火势。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将新当选的议会的召开描述为新篇章，这是自2024年巴沙尔·阿萨德独裁政权被推翻以来，叙利亚首次召开议会。沙拉在向议员们发表讲话时，呼吁他们承担责任，展现能力。他敦促议员们加强对话，维护法治，保护国家机构。新一届人民议会由210名议员组成，其中70名由总统任命，包括15名女性。议会将负责起草法律、批准国家预算、批准国际条约，并监督叙利亚为期四年的过渡时期。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交通量降至五周以来的最低水平。航运数据显示，随着美国与伊朗之间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以及中东地区针对船只的袭击事件加剧了安全担忧，周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近五周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数据，周日共有六艘船只通过该海峡。离开海峡的船只中，包括一艘载有200万桶伊朗原油的超大型原油轮，以及一艘载有约50万桶科威特石油产品的另一艘油轮。据数据显示，有三艘空油轮驶入海湾装载原油，而大部分船只在通过海峡时关闭了应答器。根据船舶追踪数据，上周末未发现任何液化天然气油轮进入海峡。数据还显示，7月10日至12日期间，仅有一艘由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运营的油轮驶离海峡，该船正驶往印度达赫杰港。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其部队周日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袭击，数十个目标被精确制导武器击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商业航运开放。此前，伊朗曾声称击中了一艘未经许可从该航道航行的船只，并宣布封锁该水道。伊朗革命卫队周一宣布，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整夜拦截了两艘船只，并使其系统瘫痪。声明中未透露有关这些船只的详细信息。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Vildan Demir 为您演唱 Kapsis。

心灵之桥。各位听众，你们好。瓦克夫文明的精神隐藏在被称为瓦克夫章程的法律文件字里行间。这些文字有时证明了一个人的想象力与慈悲心能够达到多么深远的程度。在一份16世纪的瓦克夫章程中曾规定，在伊斯坦布尔严寒的冬天，为了防止上学的孩子滑倒，应该在道路上撒盐。在另一份文件中则要求，为了防止因意外打碎器皿的仆人受到主人的责骂，应该由瓦克夫承担损失的赔偿。对现代人来说，财产是一种力量与积累的工具。我们把拥有的一切都写上自己的名字，紧紧地占有它们。而当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时，又不得不带着一种苦涩与不舍，将这一切全部留在身后。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几个世纪以前，曾建立起一种改变财产本质的制度，它的名字叫瓦克夫。瓦克夫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慈善机构，它更是一种文明理念，即人类将自我的贪欲牺牲给我们的热爱。现今我们将讨论一份财产如何获得永恒意义，金钱如何转化为仁慈，以及瓦克夫这一概念在我们的心灵中留下的深刻印记。这个制度的核心

是不断传播，其功德簿便不会合上。正是这种信仰，在从塞尔柱河到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进程中，共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架构，使得慈善机构将仁爱之手伸向世界无法触及的每一个偏远的角落。这意味着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因前人留下的遗产而倍感光荣。一旦某项财产被用于瓦克夫，它便不再属于个人，而被视为真主的财产，不可买卖，不可转让，不可查封。它从此成为直到世界末日为止孤儿的权利，游人的口粮。瓦克夫一词的字面意思是停止固定，但瓦克夫并不是停止的，相反的，它是一种在世间之中不断流动的善行形式。它是一个人将自己的财产、资产与收入从个人利益中抽离出来，转而服务于社会的行为。而这种奉献并不是一次性的捐赠，而是一份被写入永恒的善意与意愿。人来到世间五代，只会出现一次，然后便依次退场离去。有的人只留下一个名字，有的人则留下巨大的空白。然而，在阿纳托利亚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出了一些灵魂，即使他们离去，他们的气息仍留存在喷泉的水槽边，他们的祈祷留在经学院的石墙上，他们的慈悲延续在孤儿的笑容之中。在瓦克夫文明的巅峰时期，站立着一位开创时代的伟大人物，征服者法替赫苏丹穆罕默德。他不仅用剑征服了伊斯坦布尔，也用慈悲为这座城市加上了印记。法替赫不仅让瓦克夫成为一众慈善行为，更使其成为帝国的良知制度。他于1470年制定的那份著名的瓦克夫章程，至今仍被视为社会正义的巅峰典范。让我们走进那份瓦克夫章程的字里行间，倾听法替赫亲自以颤抖的手写下的遗书。我，这个伊斯坦布尔的征服者，卑微的仆人穆罕默德，我在伊斯坦布尔的每条街道上都各派驻了两个人，他们手中各持一器皿，每日走遍各家小巷，去敲那些因卧床无法起身、无法出门的人的门，为他们的伤口敷药，为他们充饥，必要时将他们抱起送往医院。同样，我所任命的人在冬天大雪纷飞之时，会悄悄把木材放在寡妇家门前，那些以无柴可烧的地方，使其不致哀动。如此以来，这座都城之中不得有人挨饿受冻，无依无靠。若有疏忽，其罪责直到末日都将由我承担。试想，一位帝王将他所征服的城市中最偏僻的街巷里病人的身灵当作自己夜晚无法安睡的牵挂，这正是永续施舍的
理念。

法契赫不仅捐献了建筑与财产，更加国家的力量与慈悲融为一体，融于同一体系之中。瓦克夫这一概念在女性之手中被赋予了一种充满温情的美学。在奥斯曼历史中，女性创立瓦克夫的比率令人惊叹。后宫的皇太后们并不仅仅生活在宫殿之中，她们在帝国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留下了如母亲般的印记。这一慈悲帝国最优雅、最动人的篇章，正是由女性书写的。她们并未将财富用于个人的奢华与荣耀，而是用来建造一座座慈悲之堡。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被称为伊斯坦布尔母亲的贝兹米·阿莱姆瓦利德苏丹。她是苏丹马赫穆德二世的妻子，苏丹阿卜多勒麦德吉的母亲。这位尊贵的女性于1845年建立的古雷巴医院，在医学史上留下了金色的篇章。他所设立的瓦克夫章程，与其说是统治者的制度文件，不如说更像是一位母亲的遗嘱。他将收治于医院的无医者，不仅身体托付给瓦克夫，也将他们的尊严并纳入守护之中。凡来到我医院避难的生命，无论其宗教与语言，都应被奉上上宾，应该为他们奉上最新鲜的药物、最甜美的水果。护士与医生应该以亲生子女般的细心与温柔对待病人。若有病人康复后表示无处可去，应该为其缝制新衣，给予路费，并在其找到安身之处前视为瓦克夫的客人。且勿忘记，一个无医者的祈祷可以撼动七重天。贝兹米阿莱姆不仅捐出了财富，亦捐出了他的两只。他的手所筑起的每一块石头，实际上都是一滴被抹去的穷人的泪水。今天在查帕和杰拉河帕夏医院中被治愈的每一次呼吸，其实都是180年前写下的这些话语的回响。善行最现代、最具体细化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尤素夫·基亚帕夏。1863年，他在创立当时被命名为伊斯兰教育协会，如今被称为达鲁斯法卡的机构时，实际上发动了一场教育革命。他与同伴贾基·埃哈迈特·穆斯塔法·帕夏和威廷姆·特夫·佩克·帕夏一起，在教育机会均等这一概念尚未被世界广泛认知之前，就已将其付诸实施。这些事业建立在尤素夫·基亚帕夏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之上。一个孤儿的教育就是一个民族的未来。今天从那里毕业的每一位科学家、每一位艺术家，都是尤素夫·基亚帕夏在162年前所构建的永恒梦想所结出的果实。

0: 法蒂赫的正衣、卑兹米阿莱姆的慈悲以及尤素夫七亚帕夏的远见，还有我们无法一一列举的无数的人物，这些名字都深知财产是短暂的，而善心才是永恒的。他们并未把金钱当作目的，而是把它变成通往天堂与人心的工具。他们在所建立的瓦克夫机构的门口没有挂上禁止进入的锁，而是挂上了写有请进的牌子。今天当我们走进那些古老的建筑，那些长满青苔的喷泉时，我们不仅是在向石头致敬，更是在向那些伟大灵魂的遗愿致敬。瓦克夫是一把不灭的火炬，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它将当现传递向未来。只要我们继续为他人的痛苦而感同身受，这把火炬就会持续燃烧。通过瓦克夫制度，私有财产的自私性被打破，社会互助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在这种文明中，没有人是其拥有之物的唯一主宰，在财产之中也包含着邻居、鸟儿以及尚未出生的人的权利。在今天的现代世界中，我们所称的非政府组织，其实正是这棵苍天大树延伸至今现代的影子。瓦克夫这一概念向我们低语，一个人不仅因消费而成长，也因给予而成长。当我们今天饮用那些古老喷泉中的水，行走在那些古代经学院的阴影之下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见证一份永恒的契约。瓦克夫是一种以善行的温暖战胜死亡冰冷的体系。如果一个人的名字在数百年后仍活在学生的奖学金中、病人的医药中或道路的石块上，那些这个人其实从未真正的死去。瓦克夫就是将财产从短暂的尘世中解放出来，并把它带入永恒的境界。永恒善行的缔造者们留下的不仅是建筑，更是一种让生命延续的文化。他们深知财产的真正所有者并不是我们个人，而是全人类。在下一集中，我们将前往这一慈悲网络中最富饶的驿站，那些屹立在饥饿与贫困门口的大锅施粥所，在那里餐桌向所有人敞开，没有人感到孤独无依。让我们在善意的轨道上，在慈悲的足迹中继续同行。只要一只手伸出，一段人生就会改变，故事也就在那一刻完成。本期的心灵之桥节目就播送到此，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心灵之桥。

各位听众，您好。米诺斯国王想要阻止怪物米诺陶斯造成更多伤害，因为牛头怪物吃人肉，所以人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国王向才华横溢的雅典建筑师戴达洛斯寻求帮助。戴达洛斯立即和他的儿子伊卡洛斯一起建造了一个迷宫。牛头怪物被囚禁在迷宫中。但问题还没有结束，国王将所发生的事情归咎于戴达洛斯，并将建筑师和他的儿子关在迷宫内的一座塔楼里。无法忍受被囚禁的戴达洛斯收集了羽毛，并用蜡将它们粘在一起，为他的儿子伊卡洛斯和他自己制作了一对翅膀。他告诉儿子不要飞得太高或太低，但伊卡洛斯插上翅膀，开始在空中翱翔，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他做了人类无法做到的事情，他自由飞翔，挑战自然，挑战众神。他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凡人，他不顾父亲的警告，朝着太阳飞去。太阳的光芒在短时间内融化了伊卡洛伊翅膀上的蜡质，伊卡洛斯从高处坠入爱琴海，消失在大海之中。这是人类模仿鸟儿自由飞翔的最古老的故事。能够飞翔，人类最伟大的激情之一，最坚不可摧的梦想之一，最不可或缺的梦想。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梦想着像鸟一样飞翔，没有国界，因为对于鸟类来说，距离并不重要。有些人只住在一个地区，不能远行，但有些人可以环游世界。近500种鸟类在土耳其栖息，大多数的产卵区和窝巢分布在河流区域周围的地区。我们将这些区称作鸟类的天堂，因为其自然风光和不同的生命形式，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田园诗般的世界大门。今天我们将谈论安纳托利亚最古老的国家公园，也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公园——麦雅斯鸟类天堂。麦雅斯鸟类保护区位于巴黎凯斯尔省境内，是具有国家公园地位的一湖区，同时也是土耳其首个被称为鸟类天堂的地区。由于其强大的地缘政治地位和自然美景，历史上许多文明都在该地区繁衍生息。弗里吉亚人、吕迪亚人、波斯人就曾在此定居。大多数古代作家都高度评价这个湖。该地区以意为天堂的派拉迪优斯一名而闻名遐迩。波斯时期，该地方成为了一个总督区，保护该地区的动植物总是总督的职责之一。他为此制定了一些规定。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历史上首个基于保护的国家公园就诞生在安纳托利亚。鸟类保护区涵盖马尼亚斯湖和周边的湿地，湖泊的结构和所孕育的生物种类即为鸟类，又为野外生命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优势。温和的气候和适宜的自然环境为鸟类赋予了一个四季都可以栖息和繁殖的环境。麦雅斯湖是一条大型浅淡水湖，其平均深度为3米，湖泊及周围有着大量的植被、昆虫、蠕虫、青蛙和鱼类。冬季的降雨天气使得春季的湖泊水位上升。

覆盖草木和湿地。各种有机物体从土壤移到水中，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以它们为食，鸟类则以鱼为食。夏天以干枯的草和芦苇，让许多小生物在这个时候繁衍生息，创造了一个让成千上万的鸟类安全筑巢的暖化的宇宙。这个壮观的循环以其生命和非生命万物，将麦雅斯湖变成了完美生态系统。与其他国家公园相比，麦雅斯鸟类保护区并不很大，但就其所拥有的物种而言，该保护区非常重要，因为公园区域位于亚洲、欧洲和非洲大陆的主要迁徙路线上。麦雅斯鸟类保护区当然不仅是一个洲际住宿地区，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生态系统，因此它被认为是土耳其和世界上最重要的鸟类栖息地之一。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国际重要性的国家公园中有266种鸟类，虽然它们中的一些按常规筑巢和卵化。但它们中的大多数在迁徙期间就停留在这里，并在过冬后继续迁徙。每年有二三百万只鸟造访麦雅斯湖，其中有凤头鹈鹕、鸬鹚和额尾鸬鹚，这些均被列入濒危物种名单。该地区在防止世界上一个物种灭绝和确保其世代延续方面非常有价值。该保护地区拥有丰富的鸟类资源，成功的保护实践及其在大陆上的价值。由此，欧洲委员会于1976年授予麦雅斯鸟类保护区 A 级证书。谈到鸟时，我们不应一带而过，尤其是候鸟，我们更应该倍加关注，并对它们抱有尊重之情。连续9天不停地飞行容易吗？为了生存，它们振翅数千公里，观看这些远道而来筑巢的鸟儿，观察它们新生活的开始，其实并不难。你可以在任何地方观察鸟类，当然你需要去特殊的地区才能看到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特殊鸟类。在麦雅斯鸟天堂，你可以看到每个树枝上都有8到10种不同的鸟类在进行孵化。在这里，你可以观察到以前从未见过的鸟儿，也可以见证它们的第一次飞行尝试。有的鸟儿长着蓝色的嘴，有着长着红色的脖子，有的长着艳丽的羽毛，有着长着5颜6色的翅膀。各种鸟儿栖息的麦雅斯鸟的天堂，将把您带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麦雅斯鸟天堂以其对湿地和大自然的保护，吸引着大量鸟类前来这里繁衍生息。这里是土耳其观察候鸟的首选地之一，它为数百种植物和动物物种提供了和谐共存的生活空间。各位听众，在本期《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全世界最重要的鸟类栖息地之一——麦雅斯鸟天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